0: 到你山里，是吧？你山里那个在城道，继续在搬那个车的方向，山里去搬东西。
1: 产生竞争了。
2: This is the part of the destination.

0: 连追，这样应该是操作。
1: 四个连追。
0: 那这一次啊，他说也是一种的，我也说的，这是我的第四次连追是吗？好，这边的话，我说的是基本开始没有，基本进了。